0: 地嘛，只有讲我个外号呢。阿弥陀爸爸，阿妈爸爸第六号路。
1: 哎呀，阿弥陀都被杀死了。
0: 哎，应该没，你爸个，从我个就来黑。我个困难我留给你。哎呀，从我就来黑。
1: 妈妈
0: 哎，我的心我还在等。